0: 我叫您来着？
1: 唤我是。
0: 刚才您喊冤来着？
1: 真是。
0: 今有包大人在天齐庙内诉谈，您有冤枉上他那儿诉去吧。
1: 敢使那老包？
0: 哎，老太太，我叫他包大人，他还不爱听呢，您怎么叫他老包啊？
1: 我叫他老包，还是奉承他呢。
0: 您哪奉承他呀？您这是奉承我四十板子。
1: 休得胡言，前面带路。
0: 哎，上台阶儿。
1: 包相

0: 买门槛儿，
1: 包厢大礼。
0: 哎，跪下，跪下，跪下。
1: 包厢大礼。
2: 胆大侠仆，见了老夫，因何不跪？
1: 当跪者则跪，不当跪，我便不跪。
2: 好个当跪则跪，有何冤枉一一诉来？
1: 你是真报，我便申诉；若是假报，诉也、枉然。
2: 你说么不明，怎知老夫真假？
1: 包厢好后有一日真，下位一末，我便知真假。
0: 大人下位，下婆莫来。
1: 对，胆大狗头，敢来哄我。
3: 我说我们家没这么大德行。
2: 好。

民，将这下坡搀入阵位，他若守得至老夫一拜，便是当今国母；若守不至老夫一拜，在心拿下也还不迟。王朝马汉，将这下坡搀入阵位。